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ꯒꯤ ꯉꯝꯈꯩ ꯉꯥꯛꯄꯗ ꯊꯋꯥꯏꯅ ꯄꯣꯟꯊꯥ ꯄꯤꯈꯤꯕꯅꯤ ꯀꯆꯔꯤ ꯂꯩꯔꯥꯡ ꯈꯨꯖꯣꯛ ꯅꯐꯝꯗ ꯍꯦ ꯑꯊꯧꯕꯁꯤꯡ ꯅꯨꯡꯉꯥꯏꯅ ꯇꯨꯝꯈꯨꯜ ꯇꯥꯜꯍꯟꯕꯤꯌꯨ ꯅꯆꯥꯁꯤꯡꯕꯨ ꯅꯪꯒꯤ ꯅꯇꯝꯕꯥꯛꯇ ꯀꯣꯟꯁꯤꯟꯕꯤꯌꯨ ꯅꯇꯝꯕꯥꯛꯇ ꯍꯦ ꯂꯥꯏꯕꯛ ꯐꯕꯤ ꯀꯦꯀ꯭ꯔꯨꯄꯥꯠ

ꯏꯃꯥꯒꯤ ꯊꯃꯣꯏꯒꯤ ꯃꯤꯄꯥꯏꯕꯁꯨ ꯈꯪꯗꯅ ꯀꯔꯤꯒꯤ ꯑꯗꯨ ꯃꯉꯥꯎ ꯊꯤꯕꯅꯣ? ꯀꯔꯤꯒꯤ ꯂꯛꯅꯔꯒ ꯒꯣꯄꯤꯁꯤꯡꯕꯨ ꯋꯥꯍꯜꯂꯤꯕ? ꯀꯔꯤꯒꯤ ꯂꯥꯞꯅ ꯁꯟ ꯁꯦꯟꯕ ꯆꯠꯄꯅꯣ? ꯌꯦꯛꯅ ꯇꯤꯡꯈꯪꯅ ꯊꯜꯂꯕ ꯃꯐꯝꯗꯨꯗ ꯏꯃꯥꯕꯨ ꯀꯔꯤ ꯑꯣꯏꯔꯁꯤꯒꯦ? ꯃꯉꯥꯎꯊꯤꯗ ꯏꯃꯥꯒꯤ ꯀꯟꯍꯥꯏ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ꯑꯋꯥꯒꯤ ꯂꯥꯟꯃꯤ ꯈꯨꯠꯄꯨꯒ ꯀꯝꯄꯦꯅꯤ ꯁꯥꯍꯦꯕꯁꯤꯡꯒꯤ ꯂꯥꯟꯃꯤ ꯈꯨꯠꯄꯨꯒ ꯀꯗꯥꯏꯗ ꯂꯥꯟ ꯁꯣꯛꯅꯈꯤꯕꯒꯦ ꯁꯥꯍꯦꯕꯁꯤꯡꯒꯤ ꯃꯇꯦꯡ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ꯇꯣꯞ 10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ꯃꯤꯇꯥ,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ꯍꯩꯒ꯭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ꯀꯣꯟꯖꯦꯡꯕꯝ ꯅꯤꯔꯃꯂꯥ ꯆꯅꯨ. ꯃꯊꯪꯒꯤ ꯊꯥꯗ ꯑꯅꯧꯕ ꯇꯣꯞ 10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ꯉꯁꯤꯒꯤꯗꯤ ꯀꯥꯏꯅꯔꯁꯤ.

ꯅꯪ ꯂꯣꯏꯔꯦ ꯐꯝ ꯑꯁꯤꯗꯒꯤ ꯑꯦ.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ꯗꯥꯂꯣꯝ ꯒꯨꯔꯨ 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ꯇꯔꯦꯠ ꯁꯨꯕ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ꯕꯤ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ꯗꯤ ꯈꯥꯒꯦꯝꯄꯂꯤ ꯄꯟꯊꯛꯇꯒꯤ ꯉꯥꯟꯊꯣꯏꯕꯤ ꯆꯅꯨ ꯑꯥꯔ.ꯀꯦ.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ꯇꯣꯝꯊꯤꯟ ꯉꯥꯟꯕ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ꯂꯣꯏꯅꯅ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ꯑꯃꯗꯤ ꯂꯥꯏꯐ ꯆꯦꯠꯇ ꯂꯩ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ꯁꯨ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ꯁꯣꯏꯗꯅ ꯊꯥꯕꯤꯔꯛꯎ ꯑꯁꯨꯝꯅꯁꯨ ꯏꯕꯤꯔꯛꯂꯤ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ꯐꯤꯜꯝ ꯑꯁꯤꯒꯤ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ꯁꯛꯊꯤꯕꯤ ꯇꯝꯐꯥ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ꯅ ꯁꯛꯄ ꯋꯥꯔꯖꯤꯠ ꯃꯣꯏꯔꯥ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ꯅꯟ ꯁꯂꯥꯏ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 ꯇꯥ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ꯐꯤꯜꯝ ꯑ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ꯍꯧꯖꯤꯛ ꯃꯊꯪꯒꯤ ꯊꯧꯔꯝ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ꯗꯃꯛ ꯄ꯭ꯔꯕꯤꯟ ꯆꯟꯗ꯭ꯔꯗ ꯑꯃꯨꯛ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ꯅꯥꯀꯜ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ꯃꯩ ꯀꯥꯞꯅꯈꯤ꯫ ꯑꯣꯄꯔꯦꯁꯟ ꯑꯗꯨꯗ ꯕꯪꯀꯔ ꯀꯌꯥ ꯊꯨꯒꯥꯏꯈ꯭ꯔꯦ ꯑꯃꯁꯨꯡ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ꯀꯌꯥ ꯐꯪꯈꯤ꯫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ꯒꯤ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ꯄ꯭ꯂꯥꯁꯇꯤꯛ ꯁꯔꯖꯔꯤꯅ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ꯇꯤꯛ ꯁꯔꯖꯔꯤ ꯁꯣꯁꯥꯏꯇꯤ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ꯏꯁ ꯖꯣꯟ ꯕꯔꯟ CME 2026 ꯏꯝꯐꯥꯜ ꯉꯁꯤ ꯔꯤꯝꯁꯀꯤ ꯁꯨꯁ꯭ꯔꯨꯇꯥ ꯍꯣꯜꯗ ꯍꯧꯈ꯭ꯔꯦ꯫ ꯃꯤꯐꯝ ꯑꯁꯤꯒꯤ ꯊꯤꯝꯗꯤ ꯏꯝꯄꯦꯊꯤ ꯑꯦꯟ ꯏꯅꯣꯚꯦꯁꯟ ꯏꯟ ꯕꯔꯟ ꯃꯦꯅꯦꯖꯃꯦꯟꯠ ꯐ꯭ꯔꯣꯝ ꯑꯦꯀ꯭ꯌꯨꯠ ꯀꯤꯌꯔ ꯇꯨ ꯁ꯭ꯀꯦꯜ ꯔꯤꯚꯤꯖꯟ ꯍꯥꯏꯕꯁꯤ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ꯅꯦꯁꯅꯦꯜ ꯑꯦꯀꯥꯗꯦꯃꯤ ꯑꯣꯐ ꯕꯔꯟꯁ ꯏꯟꯗꯤꯌꯥꯒꯤ ꯄ꯭ꯔꯁꯤꯗꯦꯟ ꯄ꯭ꯔꯣꯐꯦꯁꯔ ꯁꯃꯤꯛ ꯚꯠꯇꯆꯥꯔꯖ, ꯔꯤꯝꯁꯀꯤ ꯃꯦꯗꯤꯀꯦꯜ ꯁꯨꯄꯔꯇꯦꯟꯗꯦꯟ ꯄ꯭ꯔꯣꯐꯦꯁꯔ ꯅꯤꯄ꯭ꯔꯝ ꯁꯟꯖꯤꯠ ꯁꯤꯡ, ꯔꯤꯝꯁꯀꯤ ꯗꯤꯟ ꯑꯦꯀꯥꯗꯦꯃꯤꯁ ꯄ꯭ꯔꯣꯐꯦꯁꯔ ꯂꯥꯏꯁ꯭ꯔꯝ ꯔꯥꯖꯦꯁ ꯁꯤꯡ ꯑꯃꯁꯨꯡ ꯔꯤꯝꯁꯀꯤ ꯄ꯭ꯂꯥꯁꯇꯤꯛ ꯁꯔꯖꯔꯤ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ꯍꯦꯗ ꯄ꯭ꯔꯣꯐꯦꯁꯔ ꯑꯀꯣꯏꯖꯝ ꯏꯚꯣꯜ ꯁꯤꯡꯅꯆꯤꯡꯕ ꯁꯔꯨꯛ ꯌꯥ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ꯌꯦ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ꯔꯣꯖꯒꯥꯔ ꯌꯣꯖꯅꯥ PM VVRY ꯒꯤ ꯃꯈꯥꯗ ꯂꯨꯄꯥ ꯀꯣꯇꯤ 2,000 ꯔꯣꯝꯒꯤ ꯏꯟꯁꯦꯟꯇꯤꯞ ꯃꯌꯥꯝꯗ ꯌꯦꯟꯊꯣꯛꯂꯒ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ꯀꯦꯟꯗ꯭ꯔꯒꯤ ꯂꯦꯕꯔ ꯑꯃꯁꯨꯡ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ꯅ ꯍꯥꯏ ꯃꯃꯥꯡꯁꯦꯒꯤ ꯑꯣꯒꯁꯠꯗꯒꯤ PM VVRY ꯒꯤ ꯃꯈꯥꯗ ꯀꯔꯃꯆꯥꯔꯤ 140,000 ꯍꯦꯟ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ꯋꯥꯔꯛ ꯐꯣꯔꯁꯇ ꯍꯥꯞꯆꯤꯜꯂꯦ, ꯃꯈꯣꯏꯗꯒꯤ ꯃꯅꯨꯡꯗ 150 ꯔꯣꯝꯗꯤ ꯅꯨꯄꯤ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ꯁ꯭ꯀꯤꯝ ꯑꯁꯤꯒꯤ ꯃꯈꯥꯗ ꯏꯟꯁꯦꯟꯇꯤꯞ ꯐꯪꯂꯤꯕꯁꯤꯡꯒꯤ 40% ꯔꯣꯝ ꯍꯦꯟꯕꯗꯤ ꯁꯤꯟꯃꯤ 25 ꯔꯣꯝ ꯇꯃꯛ ꯂꯩꯕ ꯑꯄꯤꯛꯄ ꯎꯗ꯭ꯌꯣꯒꯁꯤꯡꯅꯤ꯫ ꯆꯠꯂꯤꯕ ꯁꯦꯟꯕꯥ ꯆꯌꯣꯜ 2026-27 ꯑꯁꯤꯗ ꯀꯦꯟꯗ꯭ꯔꯅ ꯀꯤꯂꯣꯃꯤꯇꯔ 2,600 ꯍꯦꯟꯅ ꯁꯥꯡꯕ ꯈꯨꯡꯒꯪꯒꯤ ꯂꯝꯕꯤꯁꯤꯡ ꯁꯦꯝꯒꯗꯧꯔꯤ꯫ ꯔꯨꯔꯦ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ꯒ꯭ꯔꯥꯝ ꯁꯔꯛ ꯌꯣꯖꯅꯥ PMGSY ꯑꯃꯁꯨꯡ ꯃꯔꯤ ꯂꯩꯅꯕ ꯈꯨꯡꯒꯪꯒꯤ ꯂꯝꯕꯤ ꯊꯣꯡꯐꯒꯠꯍꯟꯅꯕ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ꯡꯒꯪꯒꯤ ꯂꯝꯕꯤ ꯁꯦꯝꯅꯕ ꯂꯨꯄꯥ ꯀꯣꯇꯤ 38,900,000 ꯈꯥꯛꯇꯨꯅ ꯊꯝꯂꯦ꯫ ꯈꯨꯡꯒꯪꯒꯤ ꯂꯝꯕꯤ ꯊꯣꯡ ꯁꯦꯝꯒꯠꯂꯤꯕ ꯄ꯭ꯔꯣꯖꯦꯛꯁꯤꯡ ꯌꯦꯡꯁꯤꯟꯅꯕ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 ꯔꯨꯔꯦꯜ ꯗꯤꯕ꯭ꯂꯞꯃꯦꯟ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ꯁꯦꯀ꯭ꯔꯦꯇꯔꯤ ꯔꯣꯍꯤꯠ ꯀꯟꯁꯜ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ꯟꯙ꯭ꯔ ꯄ꯭ꯔꯗꯦꯁ, ꯕꯤꯍꯥꯔ, ꯁꯠꯇꯤꯁꯒꯔ, ꯓꯔꯈꯟꯗ, ꯃꯩꯙ ꯄ꯭ꯔꯗꯦꯁ, ꯃꯍꯥꯔꯥꯁꯇ꯭ꯔ, ꯔꯥꯖꯁꯊꯥꯟ ꯌꯥꯎꯅ ꯔꯥꯖ꯭ꯌ ꯀꯌꯥ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ꯒꯤ ꯅꯨꯃꯤꯠ ꯃꯉꯥꯒꯤ ꯃꯩꯙ ꯄ꯭ꯔꯗꯦꯁ ꯑꯃꯁꯨꯡ ꯎꯔꯤꯁꯥ ꯈꯣꯡꯆꯠ ꯉꯁꯤꯗꯒꯤ ꯍꯧꯔꯦ꯫ ꯃꯍꯥꯛꯅ ꯏꯟꯗꯣꯔ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ꯊꯨꯡꯂꯕꯗ ꯃꯩꯙ ꯄ꯭ꯔꯗꯦꯁꯀꯤ ꯔꯥꯖ꯭ꯌꯄꯥꯜ ꯃꯪꯒꯨꯕꯥꯏ ꯄꯇꯦꯜ ꯑꯃꯁꯨ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ꯍꯟ ꯌꯥꯗꯕ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ꯈꯤ꯫ ꯏꯟꯗꯣꯔꯗꯒꯤ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ꯏꯝꯄꯥꯋꯔꯃꯦꯟꯠ ꯑꯣꯐ ꯇ꯭ꯔꯥꯏꯕꯦꯜ ꯀꯝꯃ꯭ꯌꯨꯅꯤꯇꯤꯁ ꯊ꯭ꯔꯨ ꯏꯁꯄꯤꯔꯤꯆꯨꯌꯦꯜ ꯑꯦꯀꯨꯅꯤꯡ ꯍꯥꯏꯕ ꯃꯤꯊꯣꯟ ꯊꯧꯔꯝ ꯑꯃꯗ ꯌꯥꯎꯅꯕ ꯕꯦꯇꯨꯂꯣꯡꯅ ꯆꯠꯈꯤ꯫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ꯊꯥꯖꯅꯕꯤ ꯑꯃꯗꯤ ꯂꯥꯏꯅꯤꯡ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ꯠꯅꯕꯤ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ꯄꯥꯡꯊꯣꯛꯅꯕꯅ ꯃꯄꯨꯡ ꯑꯣꯏꯔꯤ꯫
1: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ꯟ, ꯅꯥꯠ, ꯂꯥꯏꯅꯤꯡ, ꯐꯤꯖꯦꯠ ꯂꯩꯇꯦꯡ, ꯊꯥꯖꯋꯥꯔꯤ ꯂꯩꯖꯕ ꯃꯤꯑꯣꯏ ꯀꯥꯡꯂꯨꯞ ꯀꯌꯥꯃꯨꯛꯅ ꯄꯨꯟꯅ ꯈꯨꯟꯗꯥ ꯂꯩꯇꯥꯗꯨꯅ ꯂꯩꯃꯤꯟꯅꯔꯛ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ꯃꯅꯤ꯫
0: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ꯐꯨ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ꯂꯤꯕ ꯍꯔꯥꯎ ꯀꯨꯝꯍꯩ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ꯒꯤ ꯀꯥꯟꯅꯕ ꯑꯃꯗꯤ ꯐꯖꯕ ꯄꯥꯟꯗꯝ ꯀꯌꯥꯃꯨꯛ ꯂꯩꯖꯕ ꯉꯥꯛꯇꯅꯤ꯫ ꯂꯝꯗꯝꯁꯤꯒꯤ ꯂꯩꯔꯤꯕ ꯐꯨꯔꯨꯞ ꯀꯥꯡꯂꯨꯞꯁꯤꯡ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ꯆꯧꯕ ꯐꯨꯔꯨꯞꯅ ꯃꯩꯇꯩ ꯍꯥꯏꯔꯤꯕ ꯐꯨꯔꯨꯞ ꯑꯁꯤꯅꯤ꯫ ꯐꯨꯔꯨꯞ ꯑꯁꯤꯅ ꯄꯥꯡꯊꯣꯛꯄ ꯃꯔꯨꯑꯣꯏꯕ ꯅꯥꯠꯀꯤ ꯊꯧꯗꯣꯛ ꯀꯨꯝꯍꯩ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ꯁꯖꯤꯕꯨ ꯆꯩꯔꯥꯎꯕ, ꯃꯩꯇꯩ ꯍꯤꯟꯗꯨ ꯂꯥꯏꯅꯤꯡ ꯆꯠꯄꯁꯤꯡꯒꯤ ꯌꯥꯎꯁꯪ, ꯀꯥꯡ, ꯔꯊ ꯖꯇ꯭ꯔꯥ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ꯒꯤ ꯑꯀꯛꯅꯕ ꯄꯥꯟꯗꯝ ꯑꯃꯃꯝ ꯂꯩꯖꯔꯤ꯫
1: ꯁꯖꯤꯕꯨ ꯆꯩꯔꯥꯎꯕ ꯃꯅꯤꯄꯨꯔꯤ ꯃꯩꯇꯩ ꯀꯥꯡꯂꯨꯞꯀꯤ ꯑꯣꯏꯅ ꯉꯜꯂꯤꯉꯩꯒꯤ ꯃꯇꯝꯗꯒꯤ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ꯂꯕ ꯊꯧꯗꯣꯛ ꯊꯧꯔꯝ ꯑꯃꯅꯤ꯫ ꯊꯧꯔꯝ ꯑꯁꯤ ꯀꯨꯝꯖꯥ ꯑꯃ ꯍꯧꯔꯦ ꯍꯥꯏꯕ ꯈꯪꯅꯕ ꯊꯧꯔꯝꯅꯤ꯫ ꯅꯨꯃꯤꯠꯁꯤꯗ ꯃꯩꯇꯩꯒꯤ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ꯗ ꯂꯥꯏꯅꯤꯡꯊꯧ ꯁꯅꯥꯃꯍꯤ ꯑꯃꯗꯤ ꯏꯃꯥ ꯂꯩꯃꯔꯦꯜꯒꯤ ꯈꯨꯕꯝꯗ ꯑꯅꯧ ꯑꯄꯦꯟ, ꯍꯩ ꯂꯩꯅꯆꯤꯡꯕ ꯑꯊꯦꯟꯄꯣꯠ ꯁꯦꯝꯗꯨꯅ ꯀꯠꯅꯩ ꯑꯌꯨꯛꯇ꯫
0: ꯃꯇꯧ ꯑꯁꯨꯝꯅ ꯂꯥꯏꯅꯤꯡꯊꯧ ꯂꯩꯃꯔꯦꯜꯒꯤ ꯃꯐꯝꯗ ꯀꯠꯂꯤꯕ ꯑꯅꯧ ꯑꯄꯦꯟꯁꯤꯡ ꯀꯥꯏꯊꯣꯛꯂꯒ ꯅꯤꯡꯊꯤꯅ ꯁꯦꯝ ꯁꯥꯗꯨꯅ ꯃꯊꯦꯜ ꯂꯨꯀꯣꯏ ꯊꯣꯡ ꯊꯥꯛꯇꯨꯅ ꯁꯦꯝ ꯁꯥꯅꯩ꯫ ꯑꯁꯨꯝꯅ ꯃꯥꯅ ꯃꯥꯅ ꯉꯝꯖꯕ ꯊꯥꯛꯇ ꯅꯤꯡꯊꯤꯅ ꯊꯧꯔꯥꯡ ꯇꯧꯔꯕ ꯃꯊꯦꯜ ꯂꯨꯀꯣꯏꯁꯤꯡ ꯑꯗꯨ ꯌꯨꯝ ꯌꯨꯝꯒꯤ ꯊꯣꯡꯒꯥꯜ ꯋꯥꯡꯃꯗ ꯌꯨꯝ ꯑꯗꯨꯒꯤ ꯑꯍꯜ ꯑꯣꯏꯕ ꯑꯃꯅ ꯈꯨꯜ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ꯂꯩꯈꯤꯗꯕꯗꯒꯤꯅ ꯀꯣꯟꯅ ꯂꯩꯈꯤꯗꯕ ꯍꯅꯨ ꯀꯣꯛꯆꯥꯎ ꯑꯃꯗꯤ ꯍꯅꯨ ꯂꯩꯈꯝꯒꯤ ꯃꯤꯡꯗ ꯀꯠꯊꯣꯛ ꯊꯥꯗꯣꯛꯅꯩ꯫
1: ꯋꯥꯐꯝ ꯑꯃꯅ ꯑꯁꯤꯒꯨꯝꯕ ꯆꯍꯤ ꯍꯧꯕꯒꯤ ꯊꯧꯔꯝ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ꯅꯧꯕ ꯐꯤꯖꯣꯜ ꯍꯣꯡꯕꯁꯨ ꯆꯠꯅꯩ꯫ ꯉꯁꯤꯗꯤ ꯃꯌꯨꯝ ꯄꯥꯟꯈ꯭ꯔꯕꯤ ꯅꯤꯉꯣꯜꯁꯤꯡꯅ ꯃꯄꯥ ꯃꯃꯥ, ꯃꯕꯨꯡ ꯃꯧꯄ꯭ꯋꯥꯒꯤꯗꯃꯛ ꯑꯅꯧꯕ ꯐꯤ ꯔꯣꯜ ꯈꯨꯗꯣꯜ ꯇꯝꯕ ꯆꯠꯅꯔꯛꯂꯦ꯫ ꯑꯁꯨꯝꯅ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ꯗ ꯊꯣꯡ ꯊꯥꯛꯂꯤꯕ ꯃꯊꯦꯜ ꯂꯨꯀꯣꯏꯁꯤꯡ ꯂꯥꯏꯒꯤ ꯁꯔꯨꯛ ꯇꯝꯗꯨꯅ ꯀꯠ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ꯏꯃꯨꯡꯒꯤ ꯃꯤꯑꯣꯏꯁꯤꯡ ꯄꯨꯟꯅ ꯆꯥꯃꯤꯟꯅꯩ꯫ ꯑꯗꯨꯒ ꯅꯨꯡꯊꯤꯜꯒꯤ ꯃꯇꯝꯗ ꯃꯅꯥꯛ ꯅꯛꯄꯁꯤꯡꯗ ꯂꯩꯖꯕ ꯐꯤꯖꯦꯠ ꯂꯩꯇꯦꯡꯗꯨꯅ ꯀꯥꯅꯩ꯫ ꯃꯁꯤꯕꯨ ꯆꯩꯔꯥꯎꯆꯤꯡ ꯀꯥꯕ ꯍꯥꯏꯅꯁꯨ ꯈꯪꯅꯔꯛꯂꯤ꯫
0: ꯃꯩꯇꯩꯁꯤꯡꯅ ꯂꯥꯏꯅꯤ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ꯄꯥꯡꯊꯣꯛꯅꯔꯛꯂꯤꯕ ꯀꯨꯝꯍ� ꯍꯔꯥꯎ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ꯂꯥꯏ ꯍꯔꯥꯎꯕ ꯍꯥꯏꯕꯁꯤꯁꯨ ꯑꯃꯅꯤ꯫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ꯒꯤ ꯍꯧꯅ ꯈꯨꯜ ꯂꯩꯀꯥꯏ ꯈꯨꯗꯤꯡꯗ ꯃꯐꯝꯗꯨꯗ ꯈꯨꯟꯁꯦꯝ ꯂꯩꯁꯦꯝꯗꯨꯅ ꯈꯨꯟꯗꯥ ꯂꯩꯇꯥꯈꯤꯕꯅꯤ ꯍꯥꯏꯅ ꯊꯥꯖꯅꯕ ꯎꯃꯪꯂꯥꯏꯒꯤ ꯈꯨꯕꯝ ꯑꯃꯃꯝ ꯌꯥꯗꯨꯅ ꯀꯟꯗꯨꯅ ꯊꯝꯅꯔꯛꯂꯤ꯫ ꯑꯁꯤꯒꯨꯝꯕ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ꯕꯤꯒꯤ ꯈꯨꯕꯝ ꯂꯥꯏꯕꯨꯡꯗ ꯀꯨꯝ ꯑꯃꯒꯤ ꯑꯀꯛꯅꯕ ꯊꯥ ꯑꯃꯒꯤ ꯑꯐꯕ ꯅꯨꯃꯤꯠ ꯊꯥꯕꯥꯟ ꯑꯃꯗꯒꯤ ꯍꯧꯔꯒ ꯂꯥꯏ ꯍꯔꯥꯎꯕꯒꯤ ꯊꯧꯔꯝ ꯀꯨꯝꯍꯩ ꯍꯦꯛ ꯍꯦꯛ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ꯂꯤ꯫
1: ꯂꯥꯏ ꯍꯔꯥꯎꯕ ꯍꯥꯏꯕꯁꯤ ꯈꯨꯜ ꯂꯩꯀꯥꯏꯗꯨꯗ ꯂꯩꯔꯤꯕ ꯈꯨꯟꯖꯥꯁꯤꯡ, ꯑꯍꯜ ꯑꯉꯥꯡ, ꯅꯨꯄꯥ ꯅꯨꯄꯤ ꯈꯨꯗꯤꯡꯅ ꯁꯔꯨꯛ ꯌꯥ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ꯅꯤ꯫ ꯈꯨꯟꯗꯥ ꯂꯩꯇꯥ ꯍꯥꯟꯈꯤꯕ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ꯕꯤ ꯑꯗꯨꯅ ꯄꯦꯟꯕꯤꯅꯕꯒꯤꯗꯃꯛ ꯑꯅꯧ ꯑꯄꯦꯟ, ꯍꯩ ꯂꯩ, ꯁꯥ ꯉꯥ ꯀꯠꯆꯕꯅꯤ꯫ ꯃꯗꯨꯒ ꯂꯣꯏꯅꯅ ꯖꯒꯣꯏ ꯏꯁꯩꯅꯆꯤꯡꯕꯁꯨ ꯃꯐꯝ ꯃꯇꯝ ꯅꯥꯏꯅ ꯄꯥꯡꯊꯣꯛꯇꯨꯅ ꯀꯠꯅꯩ꯫ ꯑꯁꯨꯝꯅ ꯊꯥꯖꯅꯩ ꯃꯗꯨꯗꯤ ꯂꯥꯏꯁꯤꯡꯅ ꯄꯦꯟꯕꯤꯔꯕꯗꯤ ꯈꯨꯜ ꯑꯗꯨꯒꯤ ꯈꯨꯟꯖꯥꯁꯤꯡ ꯑꯅꯥ ꯑꯌꯦꯛ ꯀꯣꯛꯇꯨꯅ ꯈꯨꯟꯖꯥꯎ ꯂꯩꯆꯥꯎꯕ, ꯃꯍꯩ ꯃꯔꯣꯡ ꯆꯨꯝꯕ ꯄꯤꯅꯕꯤꯔꯝꯃꯤ꯫
0: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ꯏ ꯍꯔꯥꯎꯕ ꯀꯔꯝꯅ ꯍꯧꯗꯣꯛꯈꯤ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ꯂꯦꯝ ꯂꯩꯁꯦꯝꯂꯛꯈꯤꯕꯒꯤ ꯋꯥꯔꯤ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ꯑꯃ,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ꯄꯥꯟꯊꯣꯏꯕꯤ ꯈꯣꯡꯒꯨꯜ ꯍꯥꯏꯔꯤꯕ ꯃꯩꯇꯩꯒꯤ ꯑꯔꯤꯕ ꯈꯨꯏꯗ ꯃꯩꯇꯩ ꯃꯌꯦꯛꯅ ꯏꯗꯨ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ꯄꯨꯌꯥꯗ ꯌꯥꯎꯔꯤꯕ ꯋꯥꯔꯤ ꯋꯥꯈꯣꯡ ꯑꯁꯤꯅꯤ꯫
1: ꯃꯩꯇꯩꯁꯤꯡꯒꯤ ꯂꯩꯁꯦꯝ ꯋꯥꯔꯤꯗ ꯇꯦꯡꯕꯥꯟꯕꯁꯤ ꯇꯔꯪ ꯃꯥꯂꯪ ꯑꯣꯏꯅ ꯂꯩꯔꯝꯃꯤ ꯍꯥꯏꯔꯤ꯫ ꯑꯇꯤꯌꯥ ꯒꯨꯔꯨ ꯁꯤꯗꯕꯅ ꯃꯆꯥꯅꯨꯄꯥ ꯑꯁꯤꯕ ꯃꯤꯡꯊꯣꯟꯕ ꯑꯃ ꯄꯨꯊꯣꯛꯇꯨꯅ ꯃꯥꯂꯦꯝ ꯂꯩꯁꯦꯝꯍꯟꯈꯤ꯫ ꯃꯆꯥꯅꯨꯄꯥꯅ ꯃꯥꯂꯦꯝ ꯁꯦꯝꯕ ꯂꯣꯏꯔꯦ, ꯃꯈꯜ ꯃꯈꯥꯒꯤ ꯄꯥꯝꯕꯤꯅꯆꯤꯡꯕ ꯃꯄꯨꯡ ꯐꯥꯅ ꯍꯧꯔꯕꯗ ꯒꯨꯔꯨꯅ ꯃꯆꯥꯅꯨꯄꯥꯗ ꯇꯥꯏꯕꯪꯃꯤ ꯁꯦꯝ ꯁꯥꯔꯣ ꯇꯥꯛꯄꯤꯈꯤ꯫ ꯃꯆꯥꯅꯨꯄꯥꯅ ꯇꯥꯏꯕꯪꯃꯤꯅꯤ ꯍꯥꯏꯅ ꯁꯦꯝꯕ ꯈꯨꯗꯤꯡꯗ ꯒꯨꯔꯨꯅ ꯄꯦꯟꯈꯤꯗꯦ, ꯑꯗꯨꯕꯨ ꯃꯆꯥꯅꯨꯄꯥꯅ ꯁꯦꯝ ꯁꯥꯕ ꯈꯨꯗꯤꯡꯕꯨꯗꯤ ꯊꯋꯥꯏ ꯍꯥꯞꯄꯤꯗꯨꯅ ꯖꯤꯕ ꯄꯥꯟꯕ ꯑꯣꯏꯍꯟꯈꯤ꯫ ꯀꯥꯏꯅꯊꯪꯗ ꯒꯨꯔꯨꯅ ꯃꯌꯥ ꯂꯥꯎꯅ ꯀꯥꯊꯣꯛꯇꯨꯅ ꯇꯥꯏꯕꯪ ꯄꯥꯟꯕ ꯎꯍꯟꯈꯤ꯫
0: ꯄꯨꯝꯅꯃꯛ ꯑꯗꯨ ꯎꯕꯗ ꯑꯁꯤꯕꯅ ꯄꯦꯟꯖꯔꯗꯨꯅ ꯃꯌꯥꯝ ꯑꯗꯨꯕꯨ ꯍꯣꯏ ꯂꯥꯎꯗꯨꯅ ꯍꯣꯏꯗꯣꯛꯂꯛꯈꯤ꯫ ꯒꯨꯔꯨꯒꯤ ꯃꯃꯤ ꯌꯦꯡꯗꯨꯅ ꯇꯥꯏꯕꯪ ꯃꯤ ꯁꯦꯝꯈꯤ꯫ ꯑꯁꯨꯝꯅ ꯇꯦꯡꯕꯥꯟꯕꯗ ꯇꯥꯏꯕꯪ ꯃꯤ ꯂꯩꯔꯦ, taibang mina lainanaba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ꯃꯅꯤꯄꯨꯔꯗ ꯃꯩꯇꯩꯁꯤꯡꯅ ꯀꯨꯝ ꯆꯍꯤ ꯍꯧꯕ ꯅꯨꯃꯤꯠꯇ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ꯕꯨ ꯀꯔꯤ ꯍꯥꯏꯅ ꯈꯪꯅꯕꯒꯦ? ꯂꯩꯁꯦꯝ ꯈꯨꯟꯁꯦꯝ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ꯄꯥꯡꯊꯣꯛꯄ ꯊꯧꯗꯣꯛ ꯀꯨꯝꯍꯩꯕꯨꯅ ꯀꯔꯤ ꯍꯥꯏꯅ ꯈꯪꯅ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ꯃꯅꯤꯄꯨꯔꯗ ꯃꯩꯇꯩꯁꯤꯡꯅ ꯀꯨꯝ ꯆꯍꯤ ꯍꯧꯕ ꯅꯨꯃꯤꯠꯇ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ꯕꯨ ꯀꯔꯤ ꯍꯥꯏꯅ ꯈꯪꯅꯕꯒꯦ? ꯂꯩꯁꯦꯝ ꯈꯨꯟꯁꯦꯝ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ꯄꯥꯡꯊꯣꯛꯄ ꯊꯧꯗꯣꯛ ꯀꯨꯝꯍꯩꯕꯨꯅ ꯀꯔꯤ ꯍꯥꯏꯅ ꯈꯪꯅ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 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ꯛꯄꯤꯒꯅꯤ ꯂꯥꯏꯚ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ꯍꯧꯗ꯭ꯔꯤꯉꯩ ꯃꯥꯡꯑꯣꯏꯅꯅ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ꯑꯦꯀꯦꯟꯗ꯭ꯔꯣꯇꯦꯟ 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ꯔꯨꯝꯖꯔꯤ, ꯇꯥ ꯇꯣꯟꯁꯨ ꯌꯧꯕꯤꯔꯛꯂꯦ.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

ꯂꯩꯕꯥꯛꯀꯤ ꯐꯝꯅꯥꯏꯕ ꯆꯥꯇ꯭ꯔꯦꯠ ꯍꯨꯝꯐꯨꯃꯥꯊꯣꯏ ꯇꯤꯜꯂꯤꯔꯒ ꯌꯨꯝ ꯀꯩꯒꯤ ꯃꯣꯏꯔꯥꯡ ꯂꯩꯕꯥꯛꯀꯤ ꯈꯨꯟꯖꯥꯎ ꯂꯩꯆꯥꯎꯅꯕ ꯆꯥꯍꯣꯡ ꯑꯍꯣꯡ ꯄꯥꯟꯅꯅꯕꯗꯅ ꯏꯕꯨꯙꯧ ꯊꯥꯡꯖꯤꯡ ꯉꯥꯡꯂꯧ ꯈꯥꯗ ꯁꯥꯔꯝ ꯆꯥꯃꯅꯤꯄꯥꯟ ꯉꯥꯔꯝ ꯆꯥꯃꯅꯤꯄꯥꯟ ꯀꯠꯇꯕ ꯌꯥꯗꯦ ꯊꯥꯡꯖꯤꯡꯒꯤ

0: ꯅꯪ ꯇꯥꯗꯤ ꯇꯥꯕ꯭ꯔꯥ? ꯍꯥ? ꯅꯪ ꯇꯥꯗꯤ ꯇꯥꯕ꯭ꯔꯥꯕ? ꯑꯣ ꯇꯥꯗꯅ ꯂꯥꯛꯏꯅꯦ. ꯑꯕꯣꯛꯁꯨ ꯇꯨꯝꯗ꯭ꯔꯦ, ꯑꯩꯁꯨ ꯇꯨꯝꯕ ꯌꯥꯗ꯭ꯔꯦꯅꯦ. ꯑꯗꯨꯅ ꯅꯪ ꯑꯩꯒꯤ ꯃꯇꯦꯡ ꯈꯔ ꯄꯥꯡꯕꯤꯌꯨ.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ꯂꯩꯇꯦ. ꯑꯩ ꯍꯧꯖꯤꯛ ꯍꯧꯖꯤ 么性感些？
1: 嗨，那快不么快个这么那个侬还不是亚的那个？对面的内容你那快不？他那不给瑞丽盖的打了个呢？一毛一是一盖耶？那你到底是不那快没样呢？哎呦，
0: 一毛那老不的你啥人买回去？
2: 이마허가잡으니까도르기티잉이뿜수다리에따다오래나사누빠나수마코야마타사지탁드리이마가이호리에나테이마학장누아이잡으러
3: 이마세학장누아이잡으수다오데꼭나오부수리데찍수찍데북수네까리마타사데사오갓데또콩코치수네까이슈다오데이마기농아이다바세가리아무하이니
4: 가리도리하이노이마보
3: 이마가슈타우데다아두부로아힝툼바디나랑세숙툼툼드레마락마락다툼타게다우부수네아두막야드레아할로이바기수나테다우리세나야암바기나타이마기라한기인일네마시나야이바다네이마툼바히빠숙아막야드레
4: 아스이마아두기부해나간절로러는세
3: 이마디라인을로봉함디예봉오
2: 이마나하이바기와강나띠루바디루르바디소마이나레미나바세에이슈와이마코이기센돈에코이나싱봉함가다부수나띠
3: 호싱가수네아무케다돌라카니셀돈바기와다나타바다마코이다컷나닝바제이나닝바기미홀라마야우리예마코이니막가운데인곰바니가운데인
4: 파레세아도이마이마나부가리밤이게
3: 강드레다이마나밤바이바부나코이카나바투오하이바디숙야막야르로나코이짓크로하이라바수짓팜레이로아이코이짓라게욤인콜셀크라한질라오하이바수오이라로
4: 아두게도르바아두카마이톡셰바
3: 이마네숨도르게바라기욤크라나한바미자컷바카라레이바마팜다라나트라가아할라만레이팜홈하이바두라가이노아두다레이자루라기
4: 예
2: 이마나하이리도가슈누가이로이다징상싱세이마탑니잉보다파세이다나가루라바디낙살루라바디띵캉툼보우나탄바니
3: 캉드레
2: 홈수가이짭루라가누가이다발레롱가니이마
3: 아하리크리스나하리하리아북나낭이도에이슈칼리니아북짭키노아이떠오게아이코이마야미용볼리니마코이네핵다라우콩바떠오바핵다야브라바칸나게하여수까다이노마칸나라가로실라가라오아두수나테융시다숨칸나라가모이수마야네숨떠오라아디에이코다잣가니노스폴루산게레이가다바데시벨다기야암네헤리레이미나바다누가이한드레레이타한드레아하르싱텐션왕에스트레스레이레마시다수나타나레이나가야아마락떠오레하이나코어떠오바칸가니나트라가마코이기마콕

0: ꯃꯗ ꯄꯨꯡ ꯇꯔꯨꯛꯅ ꯇꯧꯕ ꯑꯍꯨꯝꯅ ꯇꯧꯕ ꯑꯗꯨꯃꯥꯏꯅ ꯂꯩ ꯁꯨꯃꯥꯏꯅ ꯇꯧꯗꯨꯅ 30 ꯁꯥꯏꯖꯁꯤꯗ 50% ꯑꯦꯇꯦꯟꯗꯦꯟꯁ ꯀꯝꯄꯜꯁꯔꯤ ꯑꯣꯏ ꯑꯗꯨꯒ 50% ꯑꯦꯇꯦꯟꯗꯦꯟꯁꯁꯤ ꯀꯝꯄꯜ ꯑꯦꯇꯦꯟꯗꯦꯟꯁꯁꯤ ꯄꯥꯁ ꯇꯧꯗ꯭ꯔꯒꯗꯤ ꯃꯣꯏ ꯍꯌꯦꯡ ꯃꯣꯏꯒꯤ ꯔꯤꯏꯝꯕꯔꯁꯃꯦꯟ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ꯐꯤꯁ ꯏꯟꯗꯤꯌꯥ ꯒꯣꯔꯃꯦꯟꯒꯤ ꯊ꯭ꯔꯨꯗ ꯐꯪꯉꯤꯕꯁꯦ ꯐꯪꯉꯣꯏ ꯁꯤꯃ ꯂꯩꯖꯔꯦ ꯑꯗꯨꯒ ꯃꯤ 30ꯅ ꯁꯥꯕ ꯕꯦꯁꯁꯤ ꯀ꯭ꯂꯥꯁ ꯇꯧꯔꯅꯤ ꯃꯥꯒꯤ ꯑꯦꯇꯦꯟꯗꯦꯟꯁꯁꯦ ꯁꯨꯔꯅꯤ ꯁꯤ ꯃꯇꯨꯡꯗ ꯁꯦꯛꯇꯔ ꯁ꯭ꯀꯤꯜ ꯀꯥꯎꯟꯁꯤꯜꯅ ꯂꯩꯒꯅꯤ ꯑꯩꯈꯣꯏꯒꯤ ꯁꯦꯛꯇꯔ ꯁ꯭ꯀꯤꯜ ꯀꯥꯎꯟꯁꯤꯜꯁꯤꯗ ꯇ꯭ꯔꯦꯅꯤꯡ ꯁꯦꯟꯇꯔ ꯑꯣꯔ ꯇ꯭ꯔꯦꯅꯤꯡ ꯄꯥꯔꯠꯅꯔ ꯃꯣꯏꯅ ꯃꯣꯏꯒꯤ ꯕꯦꯁ ꯀ꯭ꯔꯤꯌꯦꯠ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ꯒꯤ ꯇꯦꯟꯇꯦꯇꯤꯞ ꯗꯦꯗꯂꯥꯏꯟ ꯑꯃ ꯍꯥꯞꯀꯅꯤ ꯇꯥꯔꯤꯛ ꯑꯁꯨꯛꯇꯒꯤ ꯍꯧꯔꯒ ꯇꯥꯔꯤꯛ ꯑꯁꯨꯛꯇ ꯂꯣꯏꯕ ꯍꯥꯏꯅ ꯄ꯭ꯂꯁ ꯑꯩꯈꯣꯏꯒꯤ ꯑꯦꯁꯦꯁꯃꯦꯟꯠ ꯇꯧꯒꯗꯕ ꯇꯥꯔꯤꯛꯁꯤꯕꯨ ꯃꯣꯏꯅ ꯂꯦꯞꯀꯅꯤ ꯅꯨꯃꯤꯠꯁꯤꯗ ꯑꯦꯁꯦꯁꯤꯡ ꯕꯣꯗꯤ ꯁꯦꯛꯇꯔ ꯁ꯭ꯀꯤꯜ ꯀꯥꯎꯟꯁꯤꯜꯅ ꯑꯦꯁꯥꯏꯟ ꯇꯧꯔꯕ ꯑꯦꯁꯦꯁꯤꯡ ꯕꯣꯗꯤꯗꯒꯤ ꯇ꯭ꯔꯦꯅꯤꯡ ꯁꯦꯟꯇꯔꯗ ꯂꯥꯛꯂꯒ ꯑꯩꯈꯣꯏ ꯑꯦꯛꯖꯥꯝ ꯍꯥꯏꯕ ꯇꯥꯔꯦ ꯑꯦꯛꯖꯥꯝꯁꯤ ꯄꯥꯡꯊꯣꯛꯀꯅꯤ ꯑꯦꯛꯖꯥꯝꯁꯤ ꯄꯥꯡꯊꯣ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ꯃꯥꯒꯤ ꯀ꯭ꯔꯥꯏꯇꯦꯔꯤꯌꯥ ꯃꯥꯒꯤ ꯐꯨꯜꯐꯤꯜ ꯑꯣ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ꯒꯤ ꯄꯥꯁ ꯇꯧꯔꯦ ꯐꯦꯜ ꯑꯣꯏꯔꯦ ꯍꯥꯏꯕꯒꯤ ꯁꯔꯇꯤꯐꯤꯀꯦꯁꯟ ꯂꯣꯏꯅ ꯗꯤꯀ꯭ꯂꯤꯌꯔ ꯇꯧꯔꯛꯀꯅꯤ ꯁꯤꯒꯤ ꯃꯇꯨꯡꯗ ꯁꯔꯇꯤꯐꯤꯀꯦꯠ ꯐꯪꯉꯕ ꯇ꯭ꯔꯦꯅꯤꯁ ꯀꯩꯗꯨꯅ ꯃꯥꯒꯤ ꯇꯝꯖꯔꯨꯕ ꯖꯣꯕ ꯔꯣꯜꯗꯨꯗ ꯆꯥꯟꯅꯕ ꯏꯟꯗꯁꯇ꯭ꯔꯤ ꯑꯣꯔ ꯀꯝꯄꯅꯤ ꯑꯣꯔ ꯁꯝ ꯁꯝꯅ ꯁꯦꯜꯐ ꯑꯦꯝꯄ꯭ꯂꯣꯏꯗ ꯑꯣꯏꯒꯦ ꯍꯥꯏꯔꯒꯁꯨ ꯁꯔꯇꯤꯐꯤꯀꯦꯠꯁꯤ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ꯅ ꯃꯥꯅ ꯆꯥꯟꯅꯕ ꯏꯟꯗꯁꯇ꯭ꯔꯤꯗꯨꯗ ꯑꯗꯨꯝ ꯊꯕꯛ ꯐꯪꯈꯤꯕꯁꯨ ꯌꯥꯎꯏ ꯃꯁꯥꯅ ꯁꯦꯜꯐ ꯑꯦꯝꯄ꯭ꯂꯣꯏꯗ ꯑꯣꯏꯅ ꯇꯧꯖꯒꯦꯅ ꯇ꯭ꯔꯦꯅꯤꯡꯗꯤ ꯌꯥꯎꯔꯒ ꯏꯁꯥꯒꯤ ꯅꯣꯂꯦꯖ ꯍꯦꯟꯅ ꯂꯩꯅꯕ ꯁꯦꯜꯐ ꯑꯦꯝꯄ꯭ꯂꯣꯏꯗ ꯑꯣꯏꯅ ꯕꯤꯖꯤꯅꯦꯁ ꯇꯧꯖꯒꯦ ꯍꯥꯏꯕꯁꯨ ꯌꯥꯎꯏ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 ꯉꯁꯤꯐꯥꯎꯗ 2017-18ꯗꯒꯤ ꯉꯁꯤꯐꯥꯎꯗ ꯏꯝꯄ꯭ꯂꯤꯃꯦꯟꯠ ꯇꯧꯔꯛꯄ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ꯇꯣꯇꯦꯜ 21,450 ꯇ꯭ꯔꯦꯅꯤꯁ ꯑꯩꯈꯣꯏ ꯁꯔꯇꯤꯐꯥꯏꯠ ꯇꯧꯈ꯭ꯔꯦ ꯑꯗꯨꯒ ꯂꯣꯏꯅꯅ 10,496 ꯄ꯭ꯂꯦꯁ ꯇꯧꯈ꯭ꯔꯦ ꯁꯤꯗꯩꯁꯤꯗ ꯁꯦꯜꯐ ꯑꯦꯝꯄ꯭ꯂꯣꯏꯗ ꯇꯧꯕ ꯌꯥꯎꯏ ꯀꯝꯄꯅꯤꯒꯤ ꯊ꯭ꯔꯨꯗ ꯇꯧꯕꯁꯨ ꯌꯥꯎꯏ ꯃꯄꯥꯟꯗ ꯇꯧꯕꯁꯨ ꯌꯥꯎꯏ ꯋꯦꯖꯦꯁ ꯑꯣꯏꯅ ꯇꯧꯕꯁꯨ ꯌꯥꯎꯏ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1,910,450 ꯇ꯭ꯔꯦꯅꯤꯁ ꯑꯩꯈꯣꯏꯒꯤ ꯁꯔꯇꯤꯐꯤꯀꯦꯠ ꯄꯤꯕꯤꯈ꯭ꯔꯦ ꯍꯥꯏꯕꯅꯤ ꯌꯥꯝꯅ ꯌꯥ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ꯁꯤꯡꯅꯤ ꯃꯁꯤꯃꯛ ꯇꯥꯕꯗ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ꯁ꯭ꯀꯤꯝ ꯑꯁꯤꯒꯤ ꯀꯥꯟꯅꯕꯗꯨ ꯈꯔꯗ ꯑꯣꯏꯔꯕ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ꯐꯪꯉꯦ ꯍꯥꯏꯕꯗ ꯍꯥꯏꯃꯟꯕ ꯊꯣꯛꯂꯣꯏ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ꯉꯁꯥꯏꯒꯤ ꯖꯣꯕ ꯔꯣꯜꯒꯤ ꯃꯇꯥꯡ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ꯊꯕꯛ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ꯇꯝꯕꯤꯔꯤꯕ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ꯁ꯭ꯀꯤꯜꯁꯤꯡꯅꯣ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ꯁ꯭ꯀꯤꯜꯁꯤꯡ ꯑꯁꯤ ꯇ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ꯈꯣꯏꯒꯤ ꯀ꯭ꯋꯥꯂꯤꯐꯤꯀꯦꯁꯟꯁꯦ ꯌꯥꯝꯅ ꯃꯤꯅꯤꯃꯝꯗ ꯌꯥꯝꯗ꯭ꯔꯕꯗ ꯀꯗꯥꯏ ꯐꯥꯎꯕ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ꯆꯪꯕꯒꯦ ꯑꯗꯨꯒ ꯃꯈꯣꯏ ꯕꯦꯠꯁ ꯑꯃꯗ ꯃꯈꯣꯏ 30 ꯈꯜꯂꯤ ꯍꯥꯏꯔꯤꯕꯁꯤ ꯀꯔꯝꯕ ꯕꯦꯁꯤꯁꯇ ꯀꯃꯥꯏꯅ ꯈꯟꯕꯒꯦ ꯍꯥꯏꯕꯗꯨꯒ ꯊꯝꯕꯤꯌꯨ
0: ꯍꯥꯏꯖꯒꯦ ꯕꯦꯠꯁ ꯑꯃꯗ ꯃꯤ 30ꯁꯦ 30ꯁꯤ ꯐꯔꯁ ꯀꯝ ꯐꯔꯁ ꯁꯔꯕ ꯕꯦꯁꯤꯁꯅꯤ ꯑꯦꯂꯤꯖꯤꯕꯤꯂꯤꯇꯤ ꯀ꯭ꯔꯥꯏꯇꯦꯔꯤꯌꯥꯕꯨ ꯃꯁ ꯕꯤ ꯑ ꯁꯤꯇꯤꯖꯦꯟ ꯑꯣꯐ ꯏꯟꯗꯤꯌꯥ ꯑꯗꯨꯒ ꯑꯥꯙꯥꯔ ꯄꯥꯏꯒꯗꯕ ꯁꯤꯅ ꯑꯗꯨꯝ ꯌꯥꯔꯦ ꯅꯝꯕꯔ ꯋꯥꯟ ꯑꯗꯨꯒ ꯄꯥꯔꯇꯤꯀꯨꯂꯔ ꯖꯣꯕ ꯔꯣꯜ ꯑꯃ ꯁꯦ ꯑꯩ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ꯒꯦ ꯗꯣꯃꯦꯁꯇꯤꯛ ꯗꯇꯥ ꯑꯦꯟꯇ꯭ꯔꯤ ꯍꯥꯏꯔꯁꯤ ꯗꯣꯃꯦꯁꯇꯤꯛ ꯗꯇꯥ ꯑꯦꯟꯇ꯭ꯔꯤꯁꯤ ꯇꯝꯕ ꯃꯇꯝꯗ ꯕꯦꯁꯤꯛ ꯃꯤꯁꯤ ꯀ꯭ꯂꯥꯁ 10 ꯄꯥꯁ ꯇꯧꯒꯗꯕꯅꯤ 12 ꯄꯥꯁ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ꯆꯞ ꯆꯥꯕꯗꯤ ꯂꯩꯇꯦ ꯕꯦꯁꯤꯛ ꯉꯥꯛꯇꯅꯤ ꯇꯧꯗꯣꯏꯁꯦ ꯑꯗꯨ ꯃꯁꯥꯒꯤ ꯂꯩꯖꯔꯤꯕ ꯅꯣꯂꯦꯖ ꯈꯔ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ꯟꯍꯥꯟꯁ ꯇꯧꯕꯤꯕꯅꯦꯕ ꯁꯣ ꯗꯦꯠ ꯃꯣꯏꯒꯤ ꯂꯥꯏꯕꯂꯤꯍꯨꯗꯇ ꯈꯤꯇꯪ ꯑꯣꯏꯔꯁꯨ ꯁꯄꯣꯔꯠ ꯄꯤꯕꯤꯔꯒ ꯃꯥꯅ ꯍꯥꯏꯖꯕ ꯂꯝꯗꯨꯗ ꯈꯤꯇꯪ ꯁꯄꯣꯔꯠ ꯄꯤꯕꯤꯔꯒ ꯃꯔꯣꯝꯗꯣꯝ ꯂꯦꯞꯄ ꯉꯝꯖ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ꯏꯈꯠꯄ ꯄ꯭ꯔꯣꯒ꯭ꯔꯥꯝꯅꯦꯕ ꯄꯤꯌꯦꯡꯒꯤꯕ ꯍꯥꯏꯁꯦ ꯇꯁꯦꯡꯅ
1: ꯆꯥꯎꯔꯥꯛꯅ ꯄꯟꯕꯤꯕ ꯌꯥꯕ꯭ꯔꯥ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0: ꯈ꯭ꯋꯥꯏ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ꯁꯤꯗ ꯗꯤꯃꯥꯟ ꯂꯩꯕ ꯑꯃꯁꯨꯡ ꯇ꯭ꯔꯦꯅꯤꯡ ꯀꯣꯔꯁꯀꯤ ꯇ꯭ꯔꯦꯅꯤꯡ ꯁꯤ ꯂꯩꯌꯦ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ꯇ꯭ꯔꯦꯅꯤꯁ ꯀꯩꯗꯒꯤ ꯍꯥꯏꯕꯗꯤ ꯁꯥꯇ꯭ꯔ ꯁꯥꯇ꯭ꯔꯤꯁꯤꯡ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ꯑꯦꯟꯔꯣꯜ ꯇꯧꯕꯁꯤ ꯇꯨꯔꯤꯖꯝ ꯁꯦꯛꯇꯔ ꯇꯧꯒꯗ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ꯑꯩꯅ ꯄꯟꯖꯈ꯭ꯔꯤꯕ ꯗꯣꯃꯦꯁꯇꯤꯛ ꯗꯇꯥ ꯑꯦꯟꯇ꯭ꯔꯤ ꯑꯗꯒꯤ ꯕ꯭ꯌꯨꯇꯤ ꯊꯦꯔꯥꯄꯤꯁ ꯁꯝꯂꯞꯅ ꯈꯔ ꯄꯟꯖꯔꯕꯗ ꯁꯤꯁꯤ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ꯅ ꯇꯧꯏ ꯏꯁꯝ ꯁꯝꯅ ꯑꯩꯈꯣꯏꯒꯤ ꯁꯦ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ꯀ꯭ꯂꯥꯁꯤꯛ ꯍꯣꯇꯦꯜ ꯍꯥꯏꯕꯤꯔꯁꯦ ꯀ꯭ꯂꯥꯁꯤꯛ ꯍꯣꯇꯦꯜ ꯐ꯭ꯔꯟꯠ ꯑꯣꯐꯤꯁ ꯑꯦꯁꯣꯁꯤꯌꯦꯠ ꯑꯩꯈꯣꯏ ꯍꯦꯛ ꯆꯪꯕꯗ ꯀꯥꯎꯟꯇꯔꯗ ꯂꯩꯕꯤꯔꯤꯕ ꯏꯆꯤꯜꯂꯤꯅꯥꯎ ꯃꯣꯏꯅ ꯇꯧꯔꯤꯕ ꯑꯗꯒꯤ ꯇꯨꯔꯤꯖꯝ ꯁꯦꯛꯇꯔꯗ ꯇꯨꯔꯤꯁ ꯒꯥꯏꯗ ꯁꯤꯒꯨꯝꯕꯅꯆꯤꯡꯕꯁꯦ ꯑꯌꯥꯝꯕꯅ ꯇꯨꯔꯤꯖꯝ ꯁꯦꯛꯇꯔ ꯀꯟꯁꯇ꯭ꯔꯛꯁꯟ ꯁꯦꯛꯇꯔꯁꯨ ꯌꯥꯎꯏ ꯏꯂꯦꯛꯇ꯭ꯔꯤꯁꯤꯌꯟ ꯑꯩꯈꯣꯏ ꯃꯈꯥ ꯇꯥꯅ ꯄꯟꯖꯔꯛꯄꯗ ꯑꯩ ꯏꯂꯦꯛꯇ꯭ꯔꯤꯁꯤꯌꯟ ꯖꯣꯕ ꯔꯣꯜꯁꯤꯒꯤ ꯌꯥꯝꯅ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ꯏꯔꯝꯗꯝꯁꯤꯒꯤ ꯄꯣꯏꯟ ꯑꯃ ꯍꯥꯏꯖꯔꯛꯀꯦ ꯑꯗꯨꯒ ꯏꯂꯦꯛꯇ꯭ꯔꯤꯁꯤꯌꯟ ꯑꯗꯒꯤ ꯕꯦꯀꯔꯤ ꯇ꯭ꯔꯦꯗ ꯁꯤꯁꯤ ꯌꯥꯝ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ꯌꯥꯝꯅ ꯗꯤꯃꯥꯟ ꯂꯩ ꯍꯥꯏꯕ ꯇꯥ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ꯖꯣꯕ ꯔꯣꯜ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ꯀꯥꯟꯗ ꯃꯁꯥ ꯃꯁꯥꯅ ꯊꯕꯛ ꯁꯨꯖꯕ ꯉꯝꯕ ꯑꯣꯔ ꯑꯇꯣꯞꯄ ꯀꯝꯄꯅꯤ ꯑꯃꯗ

ꯃꯔꯨꯞꯁꯤꯡ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ꯆꯥꯕꯨ ꯀꯌꯥꯃꯨꯛ ꯅꯨꯡꯁꯤꯕꯒꯦ ꯍꯥꯏꯕꯁꯦ ꯀꯔꯤꯒꯕꯨ ꯆꯥꯡꯗꯝꯅꯒꯅꯤ? ꯄꯤꯛꯂꯤꯕ ꯃꯆꯥꯁꯤꯡꯕꯨ ꯅꯤꯡꯊꯥꯗꯒꯤ ꯆꯥꯎꯅꯕ ꯌꯣꯛꯂꯛꯄꯗ ꯀꯌꯥꯗ ꯋꯥꯔꯝꯒꯅꯤ? ꯃꯆꯥ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 ꯈꯟꯕꯈꯛ ꯅꯠꯇꯅ ꯃꯈꯣꯏꯅ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ꯀꯔꯤꯕꯨ ꯑꯣꯏꯖꯕ ꯊꯤꯔꯝꯒ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ꯅꯨꯡꯁꯤꯕꯤ ꯇꯈꯦꯜꯂꯩ ꯐꯤꯜꯝ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ꯅꯤ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ꯔꯤ ꯑꯃꯗꯤ ꯕꯤꯀ꯭ꯔꯝ ꯑꯗꯤꯇ꯭ꯌ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ꯒꯤ ꯃꯌꯦꯛꯇ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ꯃꯔꯨꯞꯁꯤꯡ ꯃꯥꯂꯦꯝꯁꯤꯗ ꯂꯩꯔꯤꯕ ꯊꯋꯥꯏ ꯄꯥꯟ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ꯆꯥ ꯅꯨꯡꯁꯤꯕ ꯈꯪꯉꯤ ꯇꯁꯦꯡꯅ ꯃꯆꯥꯁꯤꯡꯒꯤꯗꯃꯛ ꯌꯦꯛꯅꯕ ꯀꯌꯥ ꯀꯌꯥꯒꯁꯨ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ꯌꯣꯛꯅꯔꯤ ꯑꯌꯨꯛ ꯅꯨꯡꯊꯤꯜ ꯅꯥꯏꯗꯅ ꯃꯆꯥꯒꯤꯗꯃꯛ ꯍꯥꯏꯗꯨꯅ ꯑꯋꯥꯅ ꯊꯤꯗꯅ ꯁꯤꯟꯊꯥ ꯄꯥꯡꯂꯤ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ꯁꯦ ꯃꯃꯥꯁꯤꯡꯅ ꯀꯌꯥꯗ ꯅꯨꯡꯁꯤꯅ ꯃꯃꯜ ꯂꯩꯅ ꯈꯟꯕꯤꯔꯤꯕ ꯇ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ꯃꯐꯝꯗꯗꯤ ꯃꯆꯥꯁꯤꯡꯁꯦ ꯐꯤꯖꯤꯒꯤ ꯃꯅꯤꯅꯤ ꯃꯅꯤ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ꯒꯤꯠ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 ꯕꯥꯄꯤ ꯂꯍꯤꯔꯤ ꯑꯃꯗꯤ ꯑꯁꯥ ꯚꯣꯁꯂꯦ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ꯒꯤꯠ ꯑꯃ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ꯍꯃꯠ ꯔꯥꯐꯤꯅ ꯁꯛꯄ ꯒꯤꯠ ꯑꯃ

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ꯚꯣꯁꯂꯦꯅ ꯁꯛꯄ ꯘꯤꯔ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ꯕꯒꯤ ꯂꯥꯟꯊꯣꯛꯄ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30:30 ꯇꯥꯔꯦ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ꯉꯁꯤꯒꯤ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ꯄ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ꯍꯌꯦꯡ ꯏꯔꯥꯏ ꯅꯨꯃꯤꯠ ꯖꯨꯟꯒꯤ ꯇꯥꯡ 29 2026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ꯒ ꯂꯣꯏꯅꯅ ꯑꯗꯣꯝꯕꯨ ꯉꯥꯏꯖꯔꯝꯒꯦ ꯉꯁꯤꯒꯤꯗꯤ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ꯑꯖꯤꯠ ꯀꯣꯟꯁꯝꯕꯅ ꯀꯥꯏꯅꯔꯁꯤ ꯍꯥꯏꯖꯔꯤ ꯖꯦ ꯍꯤꯟꯗ